11:00，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继续来关注数据。农业农村部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20%。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生态环境部等发布报告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进入到新的6月份，我们来关注新规。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下周一，也就是6月1号起开始施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一些食品，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做出了硬性要求。国铁集团出台新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新规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关注天气的变化，来看中国气象局介绍，5月以来，我国气象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最多。南方多地呢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再来看，明天是农历的4月15，一轮满月将会现身夜空，这是本年度的最小满月。再来关注出游方面的消息，铁路部门呢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啊，周中出行的话，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再来看，昨天西安到十堰的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了运行试验，开通运营后，陕西西安到湖北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新疆交通运输厅的消息，G217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近日，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四川省已经成立调查指导组，督导问题整改。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9号的消息，28号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欧洲多地近日继续遭受到了高温天气的炙烤。意大利首都罗马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了最高气温的记录。早上的8:07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梦想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礼物，而是在每个再坚持一下的时刻便已向你靠近。人生路上没有失败，只有成长，不惧挑战，专注前行，请相信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0: 古人
1: 太困了。
2: 你银行卡号是多少？
0: 干啥？要诈骗呢？
2: 给你发工资。诈骗诈骗，就你那点钱，谁稀得诈你？
3: 古代没有银行卡，那古代的朝廷怎么给官员发工资呢？
4: 首先，古代负责发放官员俸禄的地方是国库，又叫做正仓。但是国库远在京城，地方官员想去京城领工资，月初出发，月底才能到，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在各个州郡设有正仓的分仓，到了发工资那天，地方官员只需要去各自省城领取就可以了。记住了啊，在古代当官千万不能当月光族，因为有些朝代的工资并不是月结，比如汉朝一年结一次工资，所以啊，如果在汉朝你刚发了工资就月光了，那剩下的11个月只能喝西北风了。另外啊，古代的俸禄不只是真金白银，俸就是薪俸，包含银两和铜钱，禄就是米的意思。毕竟啊，古代经济水平低，生产力不足，货币价值不稳定，所以与其发钱财，还真不如给粮食来的实在一些。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1: 多谢大家。
10: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12: 后面能让我看到你们。
10: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早上出行在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来提示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保定辖区因为现在是在京港澳高速哈、啊，目前呢京港澳高速在定州南、定州还有望都站北京方向，目前有临时关闭的情况，也提示各位。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是通行正常的。如果走高速，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随时来回复路况两个字，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消息。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也在继续哈、啊，临近六一儿童节了，我们开启了特别策划，叫做猜猜老物件。我们通过猜小时候用过的那些老物件，来带80后90后重温童年，回到小时候。今天我们是找了三个老物件啊，三张图片对应三个老物件。第一个呢是一个办公用品，小时候很常见，但是大家给出的答案名字都不一样啊。有的朋友说叫透蓝纸，有的朋友说叫拓蓝纸，有的朋友说叫踏蓝纸。还有朋友叫电蓝纸啊，叫电蓝纸的这朋友说手机尾号6448，他说小时候啊用它罚写过作业，说不过很容易被老师发现。是的，那会儿说哪个字写错了干嘛的，可能要抄几遍，要抄好几遍啊。有时候用这个写的话，它会有那个印儿啊，你写出来的那个字儿，你能看出来你是这么拓写的啊。第二题呢，我们说是一个家用电器，这个家用电器啊其实倒不是很老，它是零几年的时候啊开始普及的，那个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后来啊是伴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这个东西呢就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了。来看看手机尾号7903这个朋友说到了，说哎呦这都是具有年代感的老物件哈，说这几样东西我们家还都有。还有朋友刚才说到这个第二题，说第二题呢，说记得那个时候呢，家里面这个手机啊，会不只有一块电池啊，会有两三块电池换着用。这是手机尾号3720这位朋友说到的，说尤其出门的时候，你多带几块电池换着用，你就需要第二个东西啊，他来帮你给这些电池干嘛啊？说这个电池那会儿都是能取下来的，说现在不像现在，现在手机电池啊都已经内嵌进去，它是取不出来的。所以嘛，我们逐渐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80后90后应该使用过，00后呢可能也见过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零几年开始普及的哈，00年之后。第三题就有难度了，我们说第三题啊是最有年代感的，在这三张题里面啊，三张图里面，它是很古早的那种家具上面的一个配件，见过的用过的至少得是80后了，90后呢可能有的朋友见过，有的朋友可能就不太认得这个东西。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到了第三题，有朋友说哎呦不知道这是包饺子用的吗，因为看起来就鼓鼓囊囊，还有个小花边啊，不知道干嘛用的。还有朋友这个也猜到了，说我大概知道这东西用在哪儿，但是不知道啊它叫什么。也有朋友留言说到了，说小时候啊在姥姥家住，姥姥家啊那个写字台上，然后那个抽屉上就有这个东西。哎，欢迎各位啊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三张图，来看看是什么老物件。手机尾号6295这朋友说第一题把我带回到了中学时代，说那个时候啊学习委员在黑板上写题，我们在下面抄题，然后呢你要抄题的话呀，有的同学嫌麻烦，他说我记得就会有同学凑过来，尤其是有的男同学就会厚着脸皮说哎呀你能不能帮我去也复印一份啊，说如果你要复印一份的话你就会用到第一个东西。是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普及这个打印机啊，或者能复印的这种机器啊，所以都基本上是用第一个东西，用那张纸来干这个事情。他说好怀念那个时候的青葱岁月啊，那个时候的纯友谊好珍贵。三个老物件带您重温童年，回到旧时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到三张图，看看这三个老物件您是不是用过，您是不是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猜到答案直接在帖子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有机会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

店获得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您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关注一下身边的消息啊。这个时间我们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来看石家庄地铁一号线三期工程，昨天呢实现了轨通。这个工程啊是一号线的西延线，线路西起淮安路站，东至西王站，主要承担石家庄鹿泉上庄区域和中心城区的客运交流。一号线三期工程连通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于年底建成通车。再来关注出游，又有三家景区免门票，继秦皇岛两家景区之后，石家庄呼呼水、正定热血奇迹、邯郸七步沟这三家景区也推出了六一儿童节的免票福利。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儿童节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可以放假一天，叠加周末的三天小长假，可以说是点燃了短途亲子出游的热度。一场开车2小时孩子嗨3天的近郊游热潮也正在河北铺开。去哪儿旅行提供的数据显示，5月30号到6月1号，唐山的酒店预订量环比上涨80%。所以不光周末到河北啊，六一也能到河北。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平台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乘客当中，0到12岁儿童的占比接近10%，票量同比增长近20%。过去一年，在新疆奇台、河南安阳等小城出发的儿童机票量同比都实现了翻番，其中河北邢台同比增长3.3倍，增幅居于全国首位。说到孩子啊，这个后天啊，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幸福，别的不说啊，就说乐商城我们这一周卖的最火爆的就是给孩子的儿童节的各种玩具啊。如果您还没给孩子准备礼物，我们今天跟您分享两个。一个是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机器狗啊，大家这个肯定见过是吧？在视频里或者在生活当中，哎呦，那机器狗看着就特别酷炫啊，翻跟头啊，打滚啊，这动作行云流水。但是机器狗我们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价格一定挺贵的吧，但其实现在亲民价位也能拥有一个酷炫的机器狗。今天我们给大家找的就是这款科技熊的 AI 智能机器狗，给孩子养条狗，还是 AI 狗，价格只要139块钱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买回去这机器狗能干嘛呢？它会对着孩子啊，可以互动，比如说握个手啊、击掌啊、卖萌撒娇、表演功夫，样样精通，还能智能巡逻。你跟真实小狗，你要想握手问好，你还得训练一段时间哈。这个立马就上手，而且你能语音操控它，喊它，它立马回应。你指令让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玩法特别多，从六一玩到寒假都不带重样的。而且除了它会做各种有趣的动作之外啊，这个机器狗还能发射水弹。就是我们链接里边有一款是水弹款，如果你买这水弹款的话，水枪里面填充上水弹，机器狗呢会听从指令 biu biu 的发射水弹啊，命中目标。嘴巴处呢它有一个摄像头，连上手机 APP 它就能够拍照，能够录像，充当孩子的专属摄影师，记录孩子的成长瞬间。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机器狗啊，它内置了图形化编程系统，就是孩子能够像搭积木一样给这小狗设置专属的动作组合，孩子可以去设计他的动作，玩着就把编程跟逻辑思维给练了。在家里啊，在公园啊，或者下楼在小区空地里都能玩。哎呦，你想吧，孩子把这机器狗带出门，那小区里边的孩子们指定都会围上来看啊，你们家孩子瞬间就成了宇宙中心。市面上的机器狗玩具也不便宜，但是乐商城我们六一特惠啊，惊喜福利价只要13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还有这几天已经卖出去几千单的2元魂的 AI 盲盒，很多朋友都是整盒端啊，我们继续补货。今天呢，这个盲盒啊，大家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里面是一个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呢它跟

别的盲盒不同的是，它不是摆设，它是一个有功能性的一个玩具，它是一个特别聪明啊，非常有趣，会说话会聊天的一个智能盲盒。市面上其实也有一些 AI 玩具啊，会说话，但是宝宝回答起来会比较呆板和这个格式化啊。但是这个小家伙它是融合了豆包、科大讯飞、 DeepSeek、 阿里、京东 MiniMax 等多个全球化 AI 智能大模型，所以它被训练的特别好啊，就是它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是一个古灵精怪的一个段子手，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把孩子哄得贼开心。大人你觉得心情不好 emo 的话，你跟他聊聊天，他可会安慰人了。这个盲盒我们家孩子已经用上了，特别喜欢，每天就跟他玩奥特曼对战的游戏，哎呦比我玩的好多了，我都不认识那些奥特曼，也分不清啊。但是这个盲盒就是特了解啊，就俩人侃侃而谈啊，你就不用管他了，他们俩玩的特别开心，你就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儿，解放妈妈。盲盒89一个，第二个限时立减8元，整盒端6个，到手499。家里孩子多的，侄子侄女外甥女啊，或者是朋友家孩子都可以安排上一个。这个盲盒啊，它有一个盲盒的性格哈，有的是杠精气质，有的是麦霸气场，有的是高情商嘴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下单，作为六一礼物，孩子绝对喜欢。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

0: 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 多谢大家。
0: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2: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0: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淳，跨平台联动，简淳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淳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早上的8点35分了，问候各位周末快乐，也要提前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儿童节快乐。下周一就是6月1号儿童节了哈、又连上了周末，正好有一个3天的小长假，对于小朋友来说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当然为了帮大朋友80后90后重温童年，我们的早安奶茶开启了一个特别策划，本周呢我们是猜猜老物件儿。猜的全都是80后90后小时候用过吃过玩过的一些老物件哈，您看看您是不是还能回忆起来他们当时使用的场景，是不是还能叫出来他们的名字。然后您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奖品是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如果您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您是可以任选奖品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题目吧，今天猜猜老物件，我们重温童年啊，回到小时候。三个老物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您可以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看到3张图对应的3个老物件。第一个老物件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就是它其实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办公用品，它是一张纸，小时候很常见。手机尾号6448这位朋友说，我们这儿叫电缆纸，小时候呢用它罚写过作业，不过很容易被老师发现。还有同样的这个朋友啊，可能小时候咱都干过这事儿。杨燕他说，我们这儿第一种叫复写纸，小时候暑假作业用过这个东西。还有手机尾号4016，这不是怎么都是写作业的时候用的呢？他说，我记得原来抄作业的时候抄10遍就垫10个，用力特别大。然后第二题啊，这个胜者乔家无极面这个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二题是我的送分题，因为现在我们家还有呢。第二题我们说是一个家用电器哈、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不是特别古老，这个东西是00几年的时候才开始普遍的啊，才开始家家户户都有了。后来啊，伴随着手机更新换代，这个东西很快又退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了。这个东西就用了那几年，不烦了。这朋友留言了啊，说：“哎呦，第二个我还挺怀念的。说那会儿啊，手机电池是能拆下来的，所以你必须得用它。”是的，不像现在啊，现在我们这手机电池都是嵌在手机里边，都是取不下来。那个时候你能取下来，而且那会儿可能你一个手机你有2块电池甚至更多哈、所以你会你得反复用这个东西给那个电池干嘛呢？看看能不能想起来。还有第三张图，第三张图我们第三题，我们说是今天难度最大的一道题啊，因为它的年代感是最久远的。这个东西见过的用过的至少也得是80后了。看手机尾号7926这朋友说，哎呦，第三个我还真见过，柜子上用的，说我姥姥家的柜子上曾经就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说这也许是姥姥那代人的流行款呢。还有手机尾号

0: 好，6448这朋友说，哎呦，这个第三个不认识，像是个门铃。还不是，那个年代哪有门铃啊？和这个东西还不是个门铃啊，它是一个也有一定的功能性，然后一般安在什么上面呢？柜子上面，或者说写字台桌子上面啊。还有这位朋友说，第二题是 BB 机充电器吗？看着眼熟，还不是给 BB 机充电的。我们刚才说了，是跟手机有关啊。赶紧来看看，或者听描述，您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大概八九不离十，猜出来是什么东西了呀？验证一下你猜的对不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一看。既然看了，就在评论区留言啊，写下你的答案。因为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就有机会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啦。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啊，本周还有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奖接到了神秘来电。
1: 是河北音乐广播的麦
2: 迪。哦，中奖了。
1: 你猜到了，中奖了，恭喜您。
2: 哦，太开心，谢谢。
1: 特地给您打来电话，因为早上看见那个您参与的互动留言了。
2: 好荣幸啊，我第一次参加咱们那个早安奶茶，因为每次都是听，但是没有去有时间去互动，然后刚好今天早晨比较有时间。
1: 没想到
2: 这么幸运。
1: 我看您的电话是唐山的朋友。
2: 哦，对，我来自河北唐山。我姓魏。
1: 是，我看有一些这个回忆哈，80后的童年回忆，您可以来说一说吧，就是您小时候关于这些东西的回忆。
2: 我看到这个老物件的时候，我就感悟特别深，因为小时候经常去我的姥姥家，然后姥姥家有一个就是特别老式的那种座钟，它是会用发条，就是咱们发条钥匙去上的那个，然后上面有一个小鸟，每一次上完之后，就小时候非常感兴趣，然后去给它去拧啊拧啊拧，去听它那个声音，然后到整点去报时的时候，那个钟在当当响，然后小鸟弹出来，就感觉瞬间看到这个钥匙之后，就小时候那个画面就出来了，就心里面突然间暖了一下。因为现在年纪已经大了嘛，然后外婆已经去世挺长时间了，然后瞬间就把自己就突然间就拉到了小时候那个回忆那个场景当中，就特别特别的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我就留了那么一段话。像缝纫机的话，就是家里面都会有，像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结婚的话，都会买那些所谓的这个叫嫁妆吧，就叫
1: 对，
2: 就标配，这是标配。然后现在也会去用它，然后上面那个牌儿，小时候也是对它很感兴趣，一踩呀，咯吱咯吱咯吱响，就感觉哎，回忆特别满满的那种，心里面就是看这些老物件，心里面就很暖很暖的。
1: 说到下雨天，你知道下雨天你有什么小时候的记忆吗？
2: 下雨天，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喜欢下雨天的，我觉得这种宁静的这种氛围给人带来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安宁，我觉得非常好。
1: 小时候我记得在村里肯定有房子底下也会拿那种桶，就是去接水，
2: 对，去接那个水，然后去滴答滴答滴答。然后小时候很有趣的是，就是穿着雨衣或者是打一个比较破破的那种伞，然后去泥坑里面去踩。
1: 我们这个送礼物哈，黄金小马或者说是那个花儿，你想要哪一个呀？
2: 我想要黄金小马。
1: OK。
2: 因为今年我的二宝在10月份即将要出生了，所以我想把这个特别的礼物送给他。
1: 哇，那要恭喜您，然后
2: 谢谢，
1: 好事将近。
2: 谢谢。
1: 然后马上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对吧？
2: 对。
1: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礼物能给宝贝带来一些更好的运气。
2: 谢谢。
0: 如果您也想像这位女士一样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中得黄金小马或者一束鲜花，在广播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幸福故事，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说不定下一个中奖的就是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

0: 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也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今天我们继续猜猜老物件，带你回到小时候。猜了三个老物件，第一个东西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6701，刚才这位朋友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说是电缆纸。哎，这个好像跟大家的答案不太一样哦。还有第二题我们说是一个家用电器啊，说这个东西2000年才开始有啊，但是用了几年就又没有了，伴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啊，这个东西慢慢就不需要了。因为早期的手机那个电池是能拆下来的，所以你必须得用它。后来呢，这个手机电池拆不下来了啊，直接插着线去充电了，你就用不上它了。你看我们手机尾号9549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二个太有这个画面了，说那会儿上高中啊，说跟家里联系，我当时就有一个小手机，去学校小卖部充电，然后呢就是用第二张图这个东西啊，说满满一面墙都是这个一闪一闪的，说后来就不让充了。第三张图的确把有一些朋友给难住了啊！有朋友说：“哎呦，这是什么呀？这是包饺子的吗？”也有朋友说：“这是门铃吗？”手机尾号6206这朋友特别激动，打了好多感叹号，说：“第三个我知道，这是包饺子神器。”怎么可能呢？80后小时候会有包饺子神器吗？这东西我们说是比较古早的家具上面的一个配件啊，而且是我们这三张图里面年代最久远的这个东西啊。第三张图但凡认识的，我觉得至少得是80后了。老式的家具上面会用到它，比如说桌子啊，或者是柜子呀，哎，都会用这么一个零件。它长得倒是像一个饺子。手机尾号1588这个朋友说，哎呀，说这几个东西说我都挺有回忆的，说第一个小时候见过，说我也觉得特别神奇，就是写一遍下面还能再印出字来，就是中间的那张纸。说第二个呢，说一看见就想起了自己那会儿用手机的事儿了，说我第一个手机啊是刚上大学的时候爸爸给买的，说那会儿宿舍里啊没有充电的地儿，全是拿到宿管阿姨那儿充电，还得排队，说当时就是用这个去充的，想起来好美好的时光啊。说后来呢，手机换了之后就没有再用过这个东西。说第三张图啊，说应该是抽屉上面用的这个东西吧，说似乎好像小时候感觉印象中见过这样的东西。第三个东西存在感不是很强，就是一个小零件啊，但是它长得很别致。各位想看一看这个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答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图片，看一看图片当中的这个老物件是不是您小时候用过的。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来关注一下周末生活哈、来关注一个周末生活的热词，叫做逛感。年轻人逛街正在追求一种逛感。周末呀，很多人都会出门逛逛，但是逛街呢，不只奔着买东西，而是奔着一种感觉，叫做逛感。比如说在潮玩店里，一个个盲盒被轻轻拿起摇晃，三五结伴的年轻人仔细辨别着声响。在限时快闪店内，专程而来的人们已经把官方周边塞满了购物筐，很多人在商场负一层的猫咖狗咖去撸猫撸狗。逛感是年轻人对线下逛街体验的一种综合感受，不只关乎消费啊，更关乎逛街时的心境。的确啊，周末出去逛一逛更多的是为了消遣、社交、放松，甚至你只是想单纯的出来走走啊。而线下空间的烟火气和社交感也是区别于居家放松的独特的魅力，也是逛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间逛一逛，别忘了带上孩子一起逛一逛，毕竟下周一马上到来的就是6一儿童节了，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还有一天的假期呢，那我们要提前祝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周末快乐，每一天都快乐。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8: 多谢多谢大家。
7: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9: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7: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昨天的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

0: 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

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

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

0: 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

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

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二十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房间彩虹模样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学会了飞翔。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

学识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玄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19:30到22:00，在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等四个地点免费放映电影。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又打造了一个好去处，位于 A 馆三楼的艺术长廊报刊预览区，今天起呢正式对外开放，开放时间呢是周二到周日的9:00到17:00。昨天，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返回的科学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5月29号，诺基亚发布了200G 手机，售价是199元，是首款微聊手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与其他手机视频通话，主打学生长辈及备用机市场。这款新机支持不了 WiFi 功能，网友称功能机性能压榨至极致，官方直言说也是尽力了。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有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新华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老狼和叶培带来这首《青春无悔》，希望走过青春能够说一句青春无悔。而这些动听的好歌也在为我们记录着珍贵的感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周末了，一切可以是淡淡的，淡淡的却真的轻盈了很多，对吗？许飞，淡淡。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潘越云的这首歌在传达一种什么样子的情绪呢？就是说我要把我能有的最好的我都希望都给你啊，喜欢就是一种奉献的感觉，喜欢这种一往情深的歌，喜欢歌里面的那种柔情蜜意。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总有人表达一往情深。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往后余生，冬雪是你，春花是你，下雨也是你，秋黄是你，四季冷暖都是你。对呀，这首歌就是马良和孙倩茹带来的《往后余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马良是新疆大学建筑专业毕业的，当年呢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因为太热爱音乐了，所以之后呢做了独立音乐人，步入歌坛啊。太多朋友呢都会有自己的那种经历和过程，比如说张栋梁，当年的张栋梁的父亲生意不顺利，张栋梁就主动申请退学工作替父还债，之后呢有一个偶然的比赛机会，张栋梁参加拿到了冠军，顺利进入歌坛。经过努力之后呢，他把父亲的欠债全都还清了，但是心里呢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学业梦，就在最红的时候回去读书了。虽然说毕业回来之后呢已经错过了自己歌坛事业最佳的那个发展时期，但是毕竟圆了自己的学习梦，很多人觉得很遗憾，但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呢？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张栋梁。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是詹姆斯·布朗特写给前女友的。前女友和新任男友在一起的消息令他十分伤心。一天，两个人遇见，然后只是眼神对视了一下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一次的对视让詹姆斯·布朗特产生了写歌的灵感，忧郁深情，令人心碎。James Blunt, You're Beautiful。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张学友的《情网》。一个人在一张单相思的情网当中，会渐渐明白很多事，渐渐明白太在乎一个本不该在乎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伤害，渐渐明白很多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渐渐明白很多的东西都是只能拥有一次，放手了也就意味着失去，渐渐的也就明白真心对一个人那是不需要回报的。能沉浸的唱一首情网，那也是幸福的，毕竟深爱的感觉有一些确实又虐又唯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莎莎。许佳莹，身骑白马。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尤克里里的歌陪伴了多少人的年轻岁月？年轻，人们渴望着爱与被爱的彻底。年轻，空气当中充满着花前月下的浪漫。年轻，对未来总是充满着期待和幻想。所以多听听尤克里里吧，那样很多朋友会相信自己还依然特别特别年轻。孙燕姿就是这样。继续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就是这样，摇滚吧全世界。您的摇滚启蒙是从谁的音乐开始的？ Beyond 吗？今天我们重温这首《情人》，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韦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寸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已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

有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宴、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

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另外呢，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三天。继秦皇岛两家景区之后，石家庄呼呼水还有正定热血奇迹、邯郸七步沟等三家景区也推出了六一儿童节的免票福利。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又打造了一个好去处，位于 A 馆三楼的艺术长廊报刊阅览区在今天起是正式对外开放。这里呢是集艺术阅览、中外艺术微展还有影音体验、报刊阅览于一体。开放时间呢是每个周二到周日的9点到17点。29号，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出入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目前新疆最美自驾路独库公路已经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盛夏高温来袭，不少人偏爱喝碳酸饮料解渴。那这类饮品呢，靠低温与气泡刺激口腔，导致大脑误以为已经喝够了而停止补水，实则只是短暂的缓解了口渴，补水续航能力较弱。那么最解渴、储水最久的饮料分别是脱脂牛奶、口服补液盐、全脂牛奶。另外呢，水依然是最健康的饮料，建议大家要定时定量的喝水。

0: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坝上地区24度到29度，那么其他地区是30到36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是10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3度。以上资讯呢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傍晚的17:03，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末傍晚的出行路上，大家此时此刻是在哪里正在收听节目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来留言互动啊。或者您在出行的路上有任何我们需要帮助的事儿，想咨询的路况、想播报的路况，也都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又到了一个周六啊，其实我们开始从上周六开始，每周六以后的一路畅听，我们都会开启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

0: 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 多谢大家。
0: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2: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0: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淳，跨平台联动，简淳乐播狂欢夜，五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淳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是的，从上个周六开始，央视六套就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由君乐宝简淳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正式开播了。那我们当时就已经看到众多的顶流歌手同台开唱，视听盛宴是直接拉满了。河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君乐宝简淳强势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个小时的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河北音乐广播简淳乐播狂欢。我们的是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给大家来进行直播，解锁音综陪看的新玩法。晚上的17点到19点这2个小时，简淳酸奶旗舰店抖音直播的视频直播间，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陈来陪伴大家。那么后面的3个小时，7点到22点、19点到22点，我们的主持人子琛和石头来坐镇陪看。几位主播呢是能唱会聊，颜值又在线啊，专业的拆解舞台的亮点趣味跟大家唠嗑，氛围感是直接拉满。

那么现在呢，此时此刻，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陈现在就在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给大家进行视频直播啊。节目限定周边简纯酸奶畅享券是来等待着，好多的好礼都等待大家来去抢。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呢也会给大家轮番来送啊，中奖率真的非常高。大家呢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简纯收看到视频直播，或者您直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在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可以来视听双端同步狂欢喽。

也就是说想要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通过两种途径，一个是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另外呢在抖音上面啊，在抖音直接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一方面呢，大家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的几位主播去畅聊音乐，去畅喝简纯酸奶；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广播端啊，音乐也是不停歇的。当然，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依然是开启我们的粤语金曲鉴赏。真的说到当熟悉的前奏一响起，你会猛然的发现，其实有些旋律早已经和我们的青春长在了一起。有那么一种声音啊，能够瞬间的把你拉回到某一个潮湿的夏夜，某间嘈杂的茶餐厅，某辆缓缓驶过的红色出租车，那就是经典的粤语歌。它真的不只是旋律那么简单，它更是一整代人的情感容器，也是岁月回响的身份密码。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期特别节目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你的人生歌单里，如果只能留下那么一首粤语歌，你会选留哪一首，又是为什么？换句话说，一人一首粤语歌吧，说说你最爱的那一首粤语歌是哪一首呢，又是为什么？

0: 奔罚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

0: 能源，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带着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1: go。
2: 周六晚上的17:18，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是的，没错啊，大家一开启收音机，听了这半天了，一直听的就是两首非常经典的一个粤语歌，杨千嬅的一首《处处吻》和刚刚我们听到的《搂的我搂的我》，阿里着迷啊，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是喜欢爱听粤语歌曲的朋友们真的是有耳福了。那节目今天贯穿互动一个话题，就问大家，你的人生歌单里面如果只让留下一首粤语经典

歌曲是哪一首？为什么？当然了啊，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留言的同时，不要忘了这个时间段啊，依然是进入到我们这个音乐 Let's Go， 每天还是会玩音乐 Let's Go 这个环节的啊。现在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这两个字，猜歌或者是歌词啊，都可以看到现在此时此刻的这最新的这一组声母，依然是玩看声母猜歌词。但今天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我们今天猜的歌曲是熟悉的粤语金曲，听到的也是熟悉的粤语经典。那么现在出的这一组声母的题，它对应的就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啊，但是呢，这个声母，它是普通话的读音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喽。四行声母对应的是这首经典的这个粤语金曲的普通话的读音啊。那我真的觉得太简单啦，一点难度都没有，大家可以回复猜歌来看一看啊。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放声歌唱，来发送您的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大家念一下吧。一乐乌之一师波吉佛兹阿兹一，这是第一行啊。第二行是一喝坡一一特喝得得。其实真的依然是两行就足够了啊，尤其是第一行。我看李新鹏说只想一生跟你走，看到 IX 又已经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语音发送过来了，真的太快了。 IX 信念说是千千阙歌，不对啊、哦，一乐乌之一师波吉佛兹阿兹一，好，大家来回复猜歌，回复大家自己唱过来的语音的同时，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有小赵这位朋友跟我在互动留言啊，分享一下他的留言。他说：“你说就要留一首啊，就只留一首经典的粤语歌太难了。要说从接触粤语开始呢，我是从五六年级开始啊，第一次听到黄家驹的歌就深深的爱上了，无法自拔了。那非得要选的话，就选《光辉岁月》吧。”那小赵呀，你再回复猜歌。看一眼我现在出的这个题呗。好，看到晴空也已经把这语音发过来了，还有戴风之，还有 TYTH 这位朋友把这个歌名打过来了，没错啊，就是这首歌。来吧，来给大家放一放吧，听一听，听一听大家的歌喉，先来听听 IX， 非常快的 IX。

0: 此处必须应该有掌声。 IX 依然是正常水平发挥啊，基本操作。我们再来听听《大风之》。
1: 原谅我的一生不羁，风中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一定共我好样。
0: 哇，真的太棒了，而且感觉给自己唱的意犹未尽了。我们再来听听《晴空》。
1: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风中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去跌倒。Oh no， 为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也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0: 也不错哦。真的 Beyond 的歌哈，就是即便是大家真的可能发音不是那么的准确，甚至说我真的不会唱粤语歌，海阔天空包括光辉岁月，那家一唱那都是会引发全场大合唱的那种啊。来吧，我们来好好听听 Beyond 的这一首海阔天空。如果稍后有朋友还依然想要展示自己歌喉的话，依然会给大家放哦。

0: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0: 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1。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的西北部是8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0度。那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呢，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这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间晴的。所以刚才提到的以上几个地区的朋友们啊，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我们这几个地区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这个周末的出行规划。现在你父亲这两天天气啊确实挺热的，尤其是今天，我的天哪，我这觉得一下就一秒又入夏了啊。但是该说不说啊，咱们石家庄这两天的天气晴好又晴又好，比较适合这几天周末啊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尤其是马上人就要过六一儿童节了。不知道您给家里的孩子这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新华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新华，要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哈！马上到儿童节了，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幸福。你看乐商城本周卖的最火爆的就是儿童节的各种玩具。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两个，一个是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机器狗这东西孩子肯定在视频里或者现实里见过哈，会翻跟头打滚啊，动作行云流水的。但是机器狗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呦黑科技一定很贵吧？但其实现在很亲民的价格也能够拥有很酷炫的机器狗。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款就是哈，只要139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买回去呢，机器狗会对着孩子比如说握手啊、击掌啊、卖萌啊、什么撒娇啊、表演功夫什么都会，还能智能巡逻。你跟真实的小狗你握手问好你还得先训练它哈，机器狗没有这个过程啊，直接上来就跟你握手撒娇都会，而且你能语音操控它，喊它它立马回应，你让它干嘛它就干嘛，玩法特别多，我觉得孩子从六一玩到寒假都玩不腻。而且它除了会各种有趣的动作，它还会发射水弹，如果你买那个水弹款，水枪里面填充上水弹，机器狗就会听从指令发射水弹命中目标，特别好玩。然后嘴巴处呢它有一个摄像头，连上手机 APP 它会拍照会录像，它还可以充当孩子的专属摄影师。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机器狗啊，它里面内置了图形化的编程系统，就是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这狗设计那个专属的动作组合，玩着就把逻辑思维和编程给练了。家里小区空地、公园、操场都能玩，孩子拿出门，哎呀，这小区里的小朋友指定都会围过来看，瞬间你家孩子就成了宇宙最中心。市面上的机器狗玩具其实价格都不便宜，但是现在乐商城呢，我们这一款六一特惠啊，惊喜福利价139元起，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这几天已经卖出去几千单的二元魂的 AI 盲盒，就很多朋友都是一盒一盒的就整盒端啊，今天我们继续补货，我们家孩子已经用上了，特别喜欢。就这盲盒打开，它里面是一个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它和别的盲盒不同，它不是摆设，它是一个特别聪明非常有趣会说话会聊天的这么一个盲盒玩具。市面上很多 AI 玩具其实回答会相对来说比较呆板啊，比较无趣，但是这个小家伙它融合了豆包、科大讯飞、 DeepSeek、 阿里、京东、 MiniMax 等等多个全球化的 AI 智能大模型，所以它是一个语言的这种表达的功能被驯化的非常之有趣的这么一个灵魂，是一个古灵精怪的段子手，还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哎呀，把孩子哄得特别开心，然后大人你觉得 emo 了，你可以跟他聊聊，他可会安慰人了。我们家孩子现在每天跟他玩这个奥特曼什么跟怪兽对战的游戏，哎呦，比我玩的好多了，我都不认识那些奥特曼什么的，但是这盲盒他都特别了解，就孩子跟他就俩人侃侃而谈，这种感觉吧，就好像你给他生了个二胎，但实际上你又没生。就是自从有了这个盲盒，从此我每天都能拥有至少半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哎呀，完全就解放妈妈。89块钱一个，第二个立减8元，整盒端一盒一共是6个，到手499。家里亲戚朋友什么孩子多的啊，侄子侄女外甥女儿朋友家孩子，你都可以安排上一盒6个电子宠物，每一个都不一样，各有各的性格啊，可以养成杠精气质的啊，练就麦巴气场的，还能养成高情商嘴替的。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作为六一礼物，孩子肯定特别喜欢，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能让我看到你们。
5: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8: 周六傍晚的17:4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从上个周六开始啊，每周六以后呢，我们的一路畅听晚上的节目都会变成一个特别节目，主要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经典的粤语歌曲、经典的老歌，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年我们追过歌的那些故事、那些人还有那些场景。那个环节的音乐 Let's Go， 跟大家来玩的是看声母接歌词，猜歌词啊，然后大家都一展自己的歌喉。没错，刚刚那首歌就是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还有很多朋友陆续的发来自己的语音，我们来继续来听一听大家的歌喉吧。我们来听听养乐多唱怎么样啊。

0: 谁明白我？不错不错，我们再来听听 Jack 这位朋友的声音。
1: 原谅我的呀，生怕给风中来的哟，也会怕有压低回的哟。
0: 也不错啊，这个我们重在参与嘛，对不对？那如果大家还想听到哪些什么粤语经典啊，或者是想要跟我来互动，我们这一小时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如果你的人生歌单里面只让你留下一首粤语经典，你会留下哪一首？我知道很难选，但是就是想让大家来说出你跟那首歌的故事，为什么会留下那一首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来听到伊森陈奕迅的这一首《富士山下》。

很多听众说自己的粤语歌单里面一定有这一首《富士山下》。这首歌呢，主要是写一对恋人分手之后，女方苦苦挽留恳求，男方呢处于无奈，又和女生见了一面，但是他想要劝女生忘记自己，最终爱的最高境界就是勇敢的放手，带着回忆和遗憾离开，给彼此留下美好的过往，放下对于过去的一种执念，再勇敢的去走向未来。曾经有人说，喜欢一个人就像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是不能搬走它。你有什么方式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回答是你自己走过去。当然爱情也是如此啊，逛够就已足够，只要记住沿途美好的风景，心存感激，然后挥手告别。不知道你是不是赞同这样的爱情观呢？刚刚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在点歌啊，想要听到黑凤雷这首歌，来喽。

据说呢，喜欢你这首歌是黄家驹为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写的一首歌。黄家驹呢，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他不得不放弃自己深爱的那个人，然后将。

会给大家来播出，众多的顶流歌手会同台开唱啊！河北音乐广播也是联合了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小时的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是广播端和视频端同步直播，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那么大家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17点到19点，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陈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那么在稍后的19点到22点呢，我们会看到子琛和石头来继续陪伴着大家，他们能唱会聊，颜值又在线，趣味唠嗑，氛围感直接拉满。视频直播当中的明星周边签名好礼会免费给大家放送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简纯这两个字，或者在抖音来直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也是可以观看视频的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叠加本周末的三天小长假，点燃了短途亲子出游的热度。在去哪儿旅行提供的数据显示呢，五月三十号到六月一号，唐山的酒店预订量环比上涨80%。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工作方案近日印发，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还有

0: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一件事办理，目前相关线上的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当中。唐山公交集团发布通知，6月1号至8月31号，公交车开放空调，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另据消息，6月1号到9月15号期间，沧州市区公交车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主市区的线路均为2元票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在6月1号起正式施实。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呢，旅客应该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方式来完成支付之后，可以自动的解除购票限制。5月31号，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的第二次满月，同时呢，它又是本年度最小满月。如果天气晴好的话，喜欢赏月的朋友不要错过喽。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了历史同期的记录。世界气象组织5月28号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明天白天，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间晴。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规划咱们周末的出行计划哦。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5: 今天我，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5: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浮夸》啊，这首歌啊，点播率超高的，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刚刚看到很多朋友还在依然的跟我们在互动留言着，因为我们这个小时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是贯穿整期一路上听特别节目的。说如果你的人生歌单里面只能留下一首粤语歌，那么你会选择哪一首，又是为什么？没错没错，每周六晚上的一路畅听，我们都会开启一期特别节目。因为在我们的很多青春里面，是不是就会珍藏着那么一首粤语金曲，就那些年我们会用很蹩脚的发音跟着去哼唱，然后呢甚至用一些就是谐音的拼音去标注在那些粤语歌词上面，就那样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学去抠，真的已经把每一句的歌词和旋律都刻进了心里。但是这些歌和当初的那个学歌的我们从来没有走远过。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特别节目简纯乐播狂欢夜，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啊，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在你的人生歌单里面如果只能留下一首粤语歌，你会选哪一首，为什么。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会播出，那众多的顶流歌手也会在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也是联合了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五小时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在广播端和视频端我们是同步直播的，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大家呢现在此时此刻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晚上的17点到19点，就是此时此刻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陈目前正在视频直播间陪伴着大家。那么在稍后的19点到22点

2:30，也会看到子琛和石头来继续陪伴大家。他们是能唱会聊，颜值在线，趣闻唠嗑，氛围感拉满。直播当中的一些明星周边啊，签名好礼也是免费给大家送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简纯这两个字，或者在抖音直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也是可以观看视频的哦。来吧，大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简纯，或者是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的这个抖音账号，一会儿就是都可以看到我们三位主播的啊。来，接下来听到这一首张伊健《友情岁月》。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

0: 抢五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Let's go。
1: 周六傍晚的18:1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来吧，来说说，如果你的人生歌单里面只留下一首粤语歌的话，它会是哪一首？为什么只留下那一首歌？就换句话说，一人一首粤语歌，你最最喜欢的，你最最中意的那一首粤语歌是哪一首？又是为什么啊？我知道，我知道，这你有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太难了，最喜欢的粤语歌怎么能只留下一首呢？太多了。你看，军强还有清风就说了，说思达富士山下呀，富士山下呀，想听呢。军强说了，我就选富士山下，为什么？因为我会唱。好巧不巧，富士山下上个小时刚刚播完，来晚了，下回咱们请早啊，朋友们。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你最爱的哪一首粤语歌是哪一首，为什么。这个时间段的音乐 Let's Go 呢，我们要换一个新玩法了，不是看声母猜歌词了，是歌词朗诵会。接下来呢，我会用普通话来依次朗诵三段歌词，然后呢，请大家来答出这是哪三首粤语歌。对，我用普通话来朗诵三段歌词，然后请你们回答出这是哪三首粤语歌，把歌名打字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然，如果大家能够唱出来我说的这个歌词这三段啊，大家直接唱出来的话，那会更好，会更好啊。也可以发语音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吧，来听一听啊，这是哪三首粤语歌。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已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静，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涌。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一连在一起。你放不下我，我放不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渐进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

0: 我觉得难点不在于难住大家，因为这三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熟悉且经典，而且就是张嘴就能来的那种啊。难点在于我给我自己挖了个坑。三首分别对应的这三段歌词我已经朗诵完了。哲勋奈斯说啥呢？别管对不对，就说快不快吧。哎，不是，哎，我还没有朗诵完呢，你确实倒是挺快的啊。但为什么不能管对不对呢？你就是一点儿都不对呀。哎，好像对了一首。啊，对了一首，对了一首。他回答第一首是《月半小夜曲》，第二首是《千千阙歌》，第三首是《一帘幽梦》。怎么还有朋友说第三个不知道是哪一首的呢？哎，我现在在等，哎，我在等有没有直接发送语音唱过来的朋友。这三首其实大家只唱出其中一首，或者是哪怕唱出一句来都可以的哦。就是想听听大家唱嘛，我们今天既然是特别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好好听一听，唱一唱粤语歌，粤语经典啊。来吧，公布答案吧，其实一点没有难度啊，答案很大，都厉害，都答出来的太棒了，你们都。怎么还有说讲不出再见的？真的没有想哦，是不是想要说自己的那个一人一首粤语歌互动话题是谭咏麟、谭校长的讲不出再见啊？但是我刚才这三首分别对应的是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和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还有陈小春的《相依为命》啊，是这三首歌。我来看看有没有发语音过来的朋友啊。真的有，哎，真的有，怎么星美还说节目互动呢？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在这里，你打字也好，发语音也好，我都可以收到，都看到了啊。来吧，我们来听一听嘉业，来听一听嘉业的歌声啊，是不是唱过来了？
1: 当我的心爱心爱他，仍然为他真有。
0: 哎，对，不错，鼓个掌。月半小夜曲啊，唱的是。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小薇的歌声，唱哪一首歌？
2: 暮色天山多愁爱，风也悲，风也静。啊，云何心风也可寸情。
0: 不错呢，小薇。开发了一个新的这个歌路啊，终于知道了小薇唱歌不仅是音调高，唱粤语歌也挺有味道的啊。再来，看看安静。
3: 但我的心内分内恨，仍以为他自由，
0: 他是这月意，也不错啊，安静。好，我们再来听听 IX， 我发了这么多条，来来来听一下，分别听一下。第一条，

0: 哦，真棒！啊，今天真是给 IX 唱嗨了。我们再来听听吉祥物发了一条八秒的语音，是唱歌吗？嗯，也不错哦，就是唱的是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在发语音想来唱歌的朋友？我们来听听《心如止水》。
1: 一滴声音下心再喊不到泪，因为你已早已压黑。你的方法我，我不方法你，我想和你聊完是同样的手背。
0: 嗯，也不错。大家可以陆续的把自己的歌喉展现在我们鹤鸣广播的微信后台发过来之后，一会儿也可以大家继续播放啊。当然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在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在你的人生歌单里面，如果只留下一首粤语金曲，那是哪一首。
2: 在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心为你生活。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这个时间段呢，一起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啊。周末的出行路跟工作日相比，目前来说看还好啊。这个东西方向比较畅通的还是玉华路啊。环路高架上，由东往西走，过了体育南大街，出现一小节的这个拥堵啊。但是呢，过了建设南大街之后就好走一些了啊，过了平安南大街再往西就畅通无阻了。一小节的堵点在新华路上，东西双向是跟友谊北大街交口。还有就是中华北大街由南往北，这是在十二中这个地铁站这个附近啊，跟这个和平路交叉口这一块有一小节拥堵，由北也由南往北走。然后呢，和平路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有一节拥堵，因为在北新街这附近这一块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在周末出行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想要来播报路况的或者是来咨询路况的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周末这两天连上6月1号下周一3天的小长假，不知道大家准备给家里的孩子怎么来安排过这个六一儿童节呢？给孩子的礼物您准备好了没有啊？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
6: 大家好，我是新华，要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啊！马上到儿童节了，现在小朋友真的好幸福。你看乐商城本周卖的最火爆的就是儿童节的各种玩具。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两个，一个是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机器狗这东西孩子肯定在视频里或者现实里见过哈，会翻跟头打滚啊，动作行云流水的。但是机器狗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呦黑科技一定很贵吧？但其实现在很亲民的价格也能够拥有很酷炫的机器狗。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这款就是哈，只要139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买回去呢，机器狗会对着孩子比如说握手啊、击掌啊、卖萌啊、什么撒娇啊、表演功夫什么都会，还能智能巡逻。你跟真实的小狗你握手问好你还得先训练它啊，机器狗没有这个过程啊，直接上来就跟你握手撒娇都会，而且你能语音操控它，喊它它立马回应，你让它干嘛它就干嘛，玩法特别多。我觉得孩子从六一玩到寒假都玩不腻，而且它除了会各种有趣的动作，它还会发射水弹。如果你买那个水弹款，水枪里面填充上水弹，机器狗就会听从指令发射水弹，命中目标，特别好玩。然后嘴巴处呢，它有一个摄像头，连上手机 APP， 它会拍照，会录像，它还可以充当孩子的专属摄影师。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机器狗啊，它里面内置了图形化的编程系统，就是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这狗设计那个专属的动作组合，玩着就把逻辑思维和编程给练了。家里小区空地、 公园、操场都能玩，孩子拿出门，哎呀，这小区里的小朋友指定都会围过来看，瞬间你家孩子就成了宇宙最中心。市面上的机器狗玩具其实价格都不便宜，但是现在乐商城呢，我们这一款六一特惠啊，惊喜福利价139元起，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这几天已经卖出去几千单的二元魂的 AI 盲盒，就很多朋友都是一盒一盒的就整盒端啊，今天我们继续补货，我们家孩子已经用上了，特别喜欢。就这盲盒打开，它里面是一个毛茸茸的宠物玩具，但是它和别的盲盒不同，它不是摆设，它是一个特别聪明非常有趣会说话会聊天的这么一个盲盒玩具。市面上很多 AI 玩具其实回答会相对来说比较呆板啊，比较无趣，但是这个小家伙它融合了豆包、科大讯飞、 DeepSeek、 阿里、京东、 MiniMax 等等多个全球化的 AI 智能大模型，所以它是一个语言的这种表达的功能被驯化的非常之有趣的这么一个灵魂，是一个古灵精怪的段子手，还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哎呀，把孩子哄得特别开心，然后大人你觉得 emo 了，你可以跟他聊聊，他可会安慰人了。我们家孩子现在每天跟他玩这个奥特曼什么跟怪兽对战的游戏，哎呦，比我玩的好多了，我都不认识那些奥特曼什么的，但是这盲盒他都特别了解，就孩子跟他就俩人侃侃而谈，这种感觉吧，就好像你给他生了个二胎，但实际上你又没生。就是自从有了这个盲盒，从此我每天都能拥有至少半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哎呀，完全就解放妈妈。89块钱一个，第二个立减8元，整盒端一盒一共是6个，到手499。家里亲戚朋友什么孩子多的啊，侄子侄女外甥女儿朋友家孩子，你都可以安排上一盒6个电子宠物，每一个都不一样，各有各的性格啊，可以养成杠精气质的啊，练就麦霸气场的，还能养成高情商嘴替的。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作为六一礼物，孩子肯定特别喜欢，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是的，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播出，众多的顶流歌手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重磅推出5小时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我们是广播端加视频端同步直播的，解锁音综陪看新玩法。大家呢现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啊，17点到19点，此时此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陈正在陪伴大家。那么马上的19点到22点的3个小时，我们就会在直播间里看到子琛和石头来继续陪着大家。他们是能唱会聊，颜值在线，趣味唠嗑，氛围感直接拉满。直播当中的一些明星周边啊，或者是签名好礼啊，都会在直播当中给大家免费送啊。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简纯，或者是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的抖音视频号，就可以观看到他们的直播了。马上，哎呀，大家问了一晚上的子琛呐、啊，琛呐、啊，去哪儿了，琛呐、啊？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子琛，看看今天晚上的情况。Hello。
6: 哎，你好啊，
5: 你好啊，琛呐、啊，阿琛。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这个粤语说的怎么样啊，
5: 有点塑料
6: 那我就唱两句吧。
5: 啊啊好啊，
6: 我这样真的给放松爱自由，要你拍下机会记得
7: 怎么样，我这个楼道歌神还可以吗？
5: 来，掌声能听见吗？
7: 听见了，也挺塑料的一掌声，
5: 特别好
7: 对，我们这个直播马上开始了、嗯、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跟石头就要开始直播了。
5: 嗯，
7: 现在因为里边呢刚才像说的小陈哥正在直播，
5: 对，
7: 稍后10分钟之后我跟石头会去到里面跟大家直播，所以我这不出来、嗯、楼道里边我先变成楼道歌神跟大家来唱两句，
5: 混响非常好。
7: 直播间里边嗯，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奖品啊、嗯，这个牛奶的一些奖品呐、啊，包括这个国乐无双的门票啊、
5: 嗯、
7: 包括国乐无双这档节目的定制明信片呐、啊
5: 嗯、
7: 还有白敬亭的小卡呀、啊、等等的一些各种周边，内容非常丰富。今天我们是从5点钟一直到10点的5小时大直播，
5: 对，
7: 稍后从7点开始进来的话，大家还可以来看我跟石头在直播间里边播个3个小时。待会儿这样，大家答应我好吗？待会儿7点钟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后，进来之后什么都不要刷，就在那儿刷自称石头真帅，或者说没事，石头现在不在，你只刷子琛真帅也行、啊、
5: 对
7: 别告诉他
5: 我还说呢，你还挺善良的，还知道带上他
7: 哎呀，我这也不好意思待会儿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因为平时的时候都是5点到7点傍晚时段陪着大家，今天正好也是周六的晚上周末，陪大家一起来看国乐无双这档节目。
5: 嗯，
7: CCTV 6和浙江卫视也会同步播出嘛，我们也会给大家来陪看陪聊， 做游戏，给大家送奖品，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一场直播。
5: 嗯，
7: 待会儿吧，我们待会儿见。还有十分钟，19点在君乐宝抖音旗舰抖音君乐宝旗舰直播间，好吧？
5: 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抖音账号 ，OK。
7: 哎嗨，我这个脑子确实依然还是不行。哎，
5: 我就只关心一点啊，一会儿你跟石头你们俩在直播间整不整活啊，唱不唱歌啊？
7: 那现在能告你吗？
5: 啊，那就让大家一会儿去看吧。好好，
7: 一定会让你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周末。
5: 好的，好的，好的，辛苦了。好
7: 的，
5: 那一会儿我们视频直播间见吧，拜拜，拜拜。是的，是的啊，大家其实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个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简纯”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三个大帅哥海报。特别的带派啊，在河北广播的微信回复简纯这两个字，看到一个海报，然后呢海报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大家直接扫描二维码也是可以跳转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里面的啊。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里面的抖音平台，在抖音里面来直接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然后看到这个账号，就可以看到一会儿17点到22点三个小时，自身和石头会超长时间陪伴大家。我说了嘛，还卖了个小关子，一会儿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来整活儿。大家有任何什么的需求啊、要求啊、点歌啊什么的，一起来互动玩起来，跟他们两个人啊。18点52分，那今天呢我们的一路畅听特别节目到这里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啦，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再次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

0: 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丝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

星船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

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

0: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抱影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

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

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

峰静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

星玄为帝，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实，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

由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九零七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房间彩虹模样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学会了飞翔。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稀。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

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

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沟。

0: 思，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现实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

皆化言，既和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入

挡弦，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2: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专属留言帖里面。在这个周末的早晨，麦迪陪您接着一起来看图片猜题。我们今天呢依旧猜的是一些老物件。在这个周末啊，我们继续延续我们的猜题活动，然后呢只要您留言，甭管您答对几个，能答对否都能够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奖品是一束鲜花或者说是一匹黄金小马，来免费送给您。您只要留言就有机会参与了，就能够接到我们主播的来电啊，然后告诉您您中奖了。所以呢在参与的方式呢，您记好，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啊，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留言答题了。同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三样老物件，今天这三样老物件您熟悉吗？今天这三样老物件平时您在小的时候您见过吗？或者说您用过吗？很多朋友可能一看到这个东西说，哎，这不是那什么吗？然后呢可能话到嘴边，但你就想不起它叫什么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需要这样的一些契机，来让我们去和过去的时光做一些关联，而其中的纽带，其实就是这些老物件。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吧，它的难度，也都差不多。可能第一样东西好猜一些，第二样、第三样东西，可能你要回想回想。炎热的夏天已经到了，这两天的天气都十分的炎热，尤其是怪注到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地方的朋友都已经觉得这天儿怎么跟三伏天似的。昨天的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啊快速增多，波及到了华北、东北、黄淮的大片地区。北京、天津、石家庄呢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在今天。那么关注一下今天呢，北方吉林西部、黑龙江的西南部也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东北也开始热了。例如长春、哈尔滨今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3、34度，而我省今天的最高温，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大概的啊，以石家庄为例，今天最高温是36度，还真是跟三伏天快差不多了。这么热的天，该开空调的时候一定要开空调，并且呢，在中午暴晒的时候，一定要减少自己户外的停留时长啊，避免中暑，照顾好自己。7:03，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的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了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29号，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还有中国科协联合发布了最美科技工作者桂海潮等10位同志光荣入选。同样是在29号，中央网信办发布了通知，即日起呢，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的专项行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也就是从明天起正式开始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三明治等食品，同时呢，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另外呢，全国夏粮收获过20%。出行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则呢，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29号，随着南航 CZ3237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南航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圆满完成了首次深度定检之后，正式投入首个商业航班的运营。目前的新疆最美自驾路独库公路已经完成了全线的清雪和路面的病害处置工作，将于明天起开放通行。说到出游了，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游和社会热点。最近的四川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目前的四川省已经成立了调查组督导整改。近日，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这个团伙呢，他们的伎俩啊，是先用高锰酸钾给猪肺染色，再利用氧化还原的反应，将猪肺恢复成原本的颜色，借此来宣传，他们的所谓的保健品可以帮你轻松活到115岁以上。但经过鉴定呢，该产品没有任何医疗功效，甚至都不算是保健食品。接着案发呢，已经有1000余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啊。目前呢，20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再来关注到，截止到29号晚上，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最近非常火啊，说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你是抱着一种很平和的心态进去观影的，但是润物细无声啊，它那种真实和自然不着一字，但却有力，最后都是让人哭了出来的。这部电影的说票房已经超过了12.7亿，跻身年度票房榜第4名。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世卫组织将刚果金本国埃博拉疫情风险等级上调至极高风险。刚果金呢，目前已经报告了超过900例的疑似病例。那么近日呢，我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刚果金使馆也是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刚果金，非必要不前往。周日的早晨，在五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要给您分享一种心态，帮您来开启崭新的6月份。建议啊，要学会做事慢半拍。耐心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掌控。比如我们平时要求外卖要早30分钟送到，快递要次日达，消息要秒回，视频我们要看倍速，好像技术能够让一切都变快，也让我们的耐心变得越来越稀薄。与此同时，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刷不完的短视频，看不尽的热搜，每一条都在抢你的注意力，很难让人安安静静地去做一件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那很多人呢，以为耐心就是慢吞吞，就是没有效率，
恰恰相反，耐心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掌控。建议平时我们要刻意的锻炼自己，让自己学会慢半拍。很多时候我们急躁是因为内心有一种必须马上做点什么的这种焦躁感、焦虑感，宁愿盲目行动也不愿意停下来想一想我到底该做什么。下一次在面临重大抉择时，不妨提醒自己呢，可以先缓一缓，重新审视手里的信息，多听听有经验的人是怎么说的，避开因急躁而踩坑而盲目行动，让动作变慢，开启新的一天吧。刘胡毅，从前慢。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哎，你说这古代的文臣武将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那么古代皇帝上朝的时候，有的讲东北话，有的说北京话，有的说河南话，还有的讲广东话，这全国各地的大臣方言都不一样，这万一皇上听不懂怎么办呢？
3: 首先皇帝会自学多门语言，比如清朝的皇子皇孙们从五岁就开始接受宫廷教育了。当时啊，他们需要掌握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比如大家熟悉的康熙皇帝就能掌握13个省份的口音，但是全国方言上千种，正常人的脑子肯定是学不完的。那怎么办呢？制定官话，就是官方语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为了推广官话，清朝的雍正皇帝还在福建、两广等地建立了正音书院，教当地的秀才和举人们学好官话，否则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另外啊，为了鼓励员工们说官话，朝廷还会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入职培训，让他们到礼部系统的学习官话。
2: 所以当时的官员们是不是都这么说话呀？皇上，您猜怎么着？那可真是盖了帽了。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7:18，在这个夏日的周末早晨，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今天早晨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动动您的手指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呢，就可以依旧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答题啦。我们今天呢，依旧是来通过老物件回忆当年。今天这几个老物件呢，很多朋友都来答题啊，我看到这个不少人呢，都已经输入了自己的这个答案。因为今天我挑了3个老物件，尤其是第一个，我小时候印象十分深刻，因为这个东西你都想象不到，它原来竟然还有这样的功能在夏天。同时，它还不只有一样功能啊，它既可以干这个，又可以干那个。然后呢，第二样、第三样呢，我觉得是小时候小朋友经常会玩的、会用的一些东西啊。而且如果当年你要有这东西的话，那就算是挺时髦、挺厉害的了。尾号是1563这位朋友说了啊，第一个、第三个我都知道，第二个好像不知道叫什么，好像是小时候啊自制的一种玩具啊。然后呢，他说也可以用一个那种大扣子来去制作，中间穿个绳，两边呢一抻，然后呢感觉这个就可以玩了，但是我忘了叫什么了。然后还有尾号0092这位朋友说了，说打卡打卡好久好久了，孩子天天问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能中奖呢，什么时候能中奖呢。他也来答题了，他说这个周末继续来打卡，他说我能看出来哈，就第一个是吃的东西，第二个呢是一种玩具，也是用手来拉的，

0: 风的声音。
1: 他说我想要一束鲜花送老婆，希望我能够中奖。还有9894说，哎呀，看这三样东西真是怀念啊，说怀念我们失去的青春，那个年代真好啊，这个时代也好，我们都好。是的，尾号6440说，我认识第二个东西，那就是这个玩具最初的样子叫什么来着，到嘴边了都记不起来了。说学校门口还有卖的啊，而且东西呢后来到了，你看这是80后小时候的样子，到90后这个玩具它的模样就变的啊，然后后来再到00后可能还有人玩，10后就很少有人在玩这个玩具了。所以这个老物件到底是什么呢？您根据大家伙的这种形容和猜测，大概是不是能够猜出来了呢？欢迎大家赶紧把您肚子里的这个答案啊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一定要留言到我们的留言板里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的奖品了。每天我们都会挑一位听众来去获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猜老物件，我们也继续陪你来关注和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继秦皇岛两家景区之后，石家庄呼呼水、正定的热血奇迹、邯郸的七步沟等三家景区也推出了6一儿童节免票的福利。明天就是6一了，根据规定呢，6一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和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可以放假一天。今年的6一儿童节呢，恰逢是周一，小朋友们呢还可以享受一天的假期。叠加周末的3天小长假呀，是点燃了短途亲子游的热度。刚刚就这个周末，加上明天这一天的6一儿童节，很多家长呢会专门请假带孩子进行一个3天短途游。一场开车2小时孩子嗨3天的近郊游热潮正在河北铺开。去哪儿旅游提示的数据显示，5月30号到6月1号唐山的酒店预订量环比上涨了80%。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平台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乘客当中，0至12岁的儿童占比接近10%，票量同比增长近20%。现在这孩子们越来越幸福了，咱小的时候你说坐飞机这是少有才有的机会，但现在的孩子们，你看大多数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拥有了人生第一张机票了。随着支线机场建设逐步完善，越来越多3、4线以及更小城市的孩子也坐上了飞机出去看世界。过去一年呢，新疆奇台、河南安阳等小城出发的儿童机票量同比均实现了翻番，其中河北邢台同比增长3.3倍，增幅居全国首位。交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地铁1号线3期工程29号实现了轨通。该工程呢为1号线的西延线，线路西起淮安路站，东至西王站，主要承担石家庄鹿泉上庄区域与中心城区的客运交流。那么1号线3期工程连通1号线2期北段工程，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车。民生消息，关注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儿工作方案近日印发，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包括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了一件事儿办理。目前的相关线上的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和建设当中。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呢又打造了一个好去处啊，这是位于 A 馆3楼的艺术长廊报刊阅览区，在昨天起正式对外开放了。这里呢集艺术展览、中外艺术微览、影音体验、报刊阅览于一体，开放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早上9点到傍晚5点。关注一下，据了解，5月21号，衡水市59岁的独腿攀登者宋义铁从珠峰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8848.86米。他用一条腿丈量了世界之巅，也书写了自强不息的人生传奇。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

0: 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7:3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我是麦迪。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应该都在过节的氛围当中了，因为是恰逢周末嘛，很多家长也会选择在这个周末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因为明天如果有假期的话，孩子还可以再多玩一天。儿童节就是孩子的节日，要撒开了去享受假期，要放松一下啊，家长朋友也可以趁机跟着孩子一起放松一下，回到童年做一回老小孩。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回忆的是大家大朋友小时候的那些事儿，一张图片，一个老物件，就可以瞬间让你穿越回从前，想到小时候自己也是童心未泯的那个时刻啊，自己吃的、自己玩的、自己用的一些东西。但是那一想，哦，这都是可能20-30年前或30-40年前的事情了。今天呢，我们依旧通过猜老物件的方式来跟各位玩游戏，来送奖品。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到留言帖里面来猜一猜今天这三张图片里面的老物件，您看看您能猜出来认出来他们是什么，他们叫什么吗？8808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我猜出来了啊，夏天经常抱着它干嘛呢？降温。第二个呢，说这是一种玩的东西，这个东西会出声。这第三个东西怎么看没认出来，这是什么？这是妈妈缝纫机旁边用的卷尺吗？你乍一看好像挺像的啊，而且你一看它上面那个牌子牡丹牌，有没有感觉到小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叫牡丹牌啊，或者说什么凤凰牌，好多东西都叫这个。还有0121说，第一样东西黑黑的没有认出来，第二样东西看出来了，叫风葫芦，我们这儿叫风葫芦。第三样东西，这是老式的皮筋吗？这不是皮筋，有这么粗的吗？每个同学你看他答的是不一样的。每个朋友啊，海南千玺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夏天凉凉的可以当枕头用啊，答案就在眼前就在嘴边。第二个是一种玩具，你一拉它它能出声啊，出那种哨音或者是嗡嗡的声音。第三个牡丹牌的啊，双牡丹，这太有年代感了。还有朋友说第三个我居然不认识啊，您再好好看看。哎，第三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多80后都用过的，90后未必都真的用过，你可能在家里见过，见过自己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可能用过那东西，当年的都是时髦啊，那都是时尚达人才用得上的东西。第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呢，它的岁数可能很大了，包括这三样东西呢可能现在还有，但是呢现在的用途已经不像是当年那样的用途了啊。三样东西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东西，现在可能已经逐渐的它们的功能或者说它们的样态已经被淘汰了，但是那都是我们当年的红极一时的物品呢。所以呢，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睹物思人，睹物回忆当年的那些事儿。我们谁不是从孩子的孩童时期过来的呢？看到这些东西其实就可以跟孩子来讲一讲，你看这是我们的童年当年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一种认知啊，它是一种童年文化的认知，它绝对不是说什么很抽象的东西，就是一些通过可感的具体的一些符号啊来去把大家拉在一起，产生一种强烈共鸣的一个情感纽带。接下来呢，我们边来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边我们来听一听上周获奖的听众他们的惊喜致电的内容。 Hello 你好，我是那个
1: 河北音乐广播的麦迪。
5: 哎，你好啊，谢谢。
1: 想到是自己中奖了吗？看到这个电话，
5: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我一看是个手机号，我说这谁呀？还是0311？
1: 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5: 听了有很多年了吧，从那个一六年买车，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参与，然后每天然后接送孩子，孩子也会参与。
1: 今天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黄金小马，一个是花儿，你想要哪一个都可以。
5: 啊，我要黄金小马，因为我要送给我的弟妹，我弟妹那个8月份还有2个月她就要生宝宝了。他们家宝宝不就属马吗？
1: 哎呀，太好了。然后说到这个，您平时带孩子也会参加我们节目互动，孩子应该认不得我们这两天一直在互动的老物件吧？
5: 他不认识，都是我认识。我是90后，我是90初，所以说小时候在村里吧，这些老物件都见过，就是那个时钟什么的，时钟啊，缝纫机啊，还有一个那半米长的那个录音机，带磁带的那种。那都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
1: 磁带当时你会听歌吗？
5: 当时我倒是不会，就是这个我爸爸那一辈儿他们听那些，我们现在都留着。虽然那个房子就是说我们翻新了以后，我们那些东西我们都留下了，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儿时的一个回忆吧。一个是儿时的回忆，再一个就是说睹物思人，就是说老人去世了以后，这些房子那些东西我们看到以后还会想起来儿时的那种场面。
1: 有没有一个画面特别印象深刻？
5: 就是每天吧，放学到家，就是说一进门，然后那个钟当当就响，到点就响啊。然后就是回到家，然后躺在沙发上，然后或者是看一看电视啊什么的。那时候奶奶还在，奶奶给做饭，做完饭叫吃饭，那时候挺好的。
1: 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哈。
5: 对。
1: 如果让你回去过去的话，你想回到哪一年或几岁呢？
5: 回到5、6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幼儿园，也没有压力，然后那时候老人们也都在。
1: 现在也是独当一面的中年人了。
5: 有了孩子以后吧，有了孩子以后怎么说呢？老人有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帮你带，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作为一个妈妈去承担一些东西。就是说辛苦啊累啊，这些自己当然也要坚持。
1: 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经常通过一些好玩的游戏陪伴你们，咱们一起边玩游戏边抵达终点。
5: 好嘞，谢谢。咱们主持的特别不错，我们一直收听。
1: 谢谢。刚才看到有一个留言让我特别有感触啊，这位朋友他叫做小锁，他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留言帖里面，他说第一样东西我不认得，第二样东西呢我看到之后我大概能猜到是什么，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原来小时候回老家，当时呢他说奶奶还在，奶奶当时拿出了这个东西跟我说，说这是你爸爸小时候玩的，说现在呢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拿出来说给你来就玩，但当时奶奶在教我玩的时候，她说我根本就不会玩。但是当时奶奶说看到这个玩具呢，就是娓娓道来跟自己说自己的爸爸小时候玩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她说那一刻我从奶奶眼神当中还记得，当竟然是透露出了妈妈看我的那种神态。他说现在我再来回想，感觉那可能就是奶奶对于爸爸的宠爱吧。说爸爸在我眼里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默默无言为这个家庭付出，很少和我说什么好听的话啊。他说但是在奶奶的眼神当中，我好像看见了另外一个爸爸的样子。他说爸爸呢离开我已经2年的时间了，我很想念他，看到这个东西既想到了奶奶又想到了我的父亲。隔空来抱一抱你啊。所以老物件，其实我们说老物件有什么用呢？老物件该淘汰就要淘汰，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呢？很多老物件代表的这是我们难以抹去的过往和难以抹去的回忆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猜第三个东西，说第三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我看了半天我真的是看不出来啊，又像皮筋儿，然后呢感觉又像是一种开关，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扣子，那个扣子上面还非常精致的它刻着一些花纹，然后呢这个牌子还是双牡丹，还不叫牡丹，叫双牡丹牌。我一提这个牌子，是不是很多人都已经马上就想起来这个东西是什么，是干什么用的了呢？欢迎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提示啊，按图索骥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这三样老物件 分别是干什么用的，分别是是什么东西，您小时候都用过都见过吗？回复早安奶茶，等待着您的故事，您的留言。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了，早上7:4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今天是5月31号，明天就是全新的一个月了，而且明天还是6一儿童节呀、要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大朋友小朋友们都有过节的心情。说到了孩子，我们也来关注到和孩子有关的几条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高考，因为现在有一批大孩子心情挺紧张的，那就是即将要高考的这些学子。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最后一周，考生进入到冲刺阶段，不少家长陷入到考前焦虑，跟风追捧各类的补脑神药、提神补剂，甚至轻信所谓的聪明药，希望能够借此帮孩子超常发挥。对此呢，近期多名营养科和神经内科的专家紧急辟谣了啊，家长们不要信这些，不存在什么短期内能提升你的记忆力、专注力的特效补剂，没有这类东西，这类东西顶多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吃的多反而会加重身体负担。而所谓的聪明药，这就属于典型的精神类的兴奋剂，成瘾性高，副作用强，极易引发孩子幻觉、焦虑等问题，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所以专家强调了，大脑运转依赖主食功能，切勿盲目的断食控糖。存在失眠、肠胃不适等问题的考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科学调理自己的饮食，放平心态，稳定状态，科学饮食，这才是高考稳定冲刺的制胜保底关键呢。明天就是6一了，6月1号呢是儿童节，也是部分公民的放假节日。14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明天可以享受一天的专属假期。而今年的端午节放假安排也是正式公布了，6月19号到21号连续放假3天，不用调休，不用补班。接连到来的双重假期呢，为整个月是增添了满满的松弛感。您准备好端午节假期怎么过了吗？包括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明天就是儿童节了，包括今天这个周末是不是和明天儿童节连起来一起过了呢？您怎么给孩子过节的呢？

0: 今天是5月31号，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炎热的夏季。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未来这几天华北多地将会迎来高温时刻啊。比如说昨天呢，这个很多地方的气温都已经上了全国高温榜了。昨天下午呢，全国高温榜上新疆、河北、北京占了多数席位，热意突出。而今天同样也是如此，今天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啊，今天很热。而夏天呢，最关键的调理的身体的关键，那就是给身体祛湿。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一起听一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给大家带来的周末好物健康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很多人身体上啊，有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小的不适感，大多都和体内的湿气有关。今天推荐大家喝上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每年夏天我自己都在喝，而且现在赶上618的特惠活动，原价79元两盒，今天99元到手是3盒，而且只需要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到手整整4盒。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现在市面上呢，其实有很多的红豆薏米茶，但是你去看它的配料表，有的只有红豆薏米，喝着寡淡没有效果，要么就是有的它为了增加口感会加很多的糖还有添加剂，你一冲水就可以看到杯底有很多的碎渣渣，就味道也奇奇怪怪的。但是千年汉方它不一样，是真正的科学配比，除了红豆薏米，你还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茶包里面给您搭配了赤小豆、茯苓、芡实、橘皮等等8种谷物食材，温和又地道。泡开之后呢，冲出来的茶汤是属于那种金黄透亮的，入口温润顺滑，还带一种焦焦的麦香的味道，一点都不涩口，回口还带着清甜。您上班啊，在家追剧啊，开水一冲就是一杯健康饮品，可以代替奶茶还有碳酸饮料，喝着没有任何的负担，也给身体做个大扫除，简直是属于懒人养生神器。每天一杯，告别湿气，浑身舒畅。平时呢，这款红豆薏米茶咱日常价格是79元两盒，今天618的专属宠粉福利，只要99元到手整整3盒，只需要加6.18块，还能够再多得一盒，100出头到手是4盒。而且更加贴心的就是支持免费试喝，收到货之后呢，你可以先开一盒来试饮，如果说觉得不满意不合口味没关系，剩下没开封的直接退回，来回的运费我们来承担。这么给力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零风险体验一下这款好茶。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每天只需要几毛钱，就可以清清爽爽一整个夏天了。那明天呢，就是专属于小朋友们的节日，再给小朋友们带来一款高科技玩具，科技熊的航拍遥控无人机。我们在选品会上呢，也是对比了好多款的儿童无人机，最终选出来这款呢，很酷炫，很好玩，而且还安全。它用的是高端无刷电机，就算是刮风飞得也非常的稳，随便摔撞树都不会坏，完全经得住孩子们的折腾。而且它是全包桨叶啊，这个设计就非常的贴心，很安全，不会刮着手，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就像玩游戏手柄一样，小朋友们几秒钟就可以上手了。它可以一键翻滚，还带航拍拍照，自带高清双摄，就算是小朋友也可以拍出惊艳大片。源头工厂出口品质，100元出头就可以入手无人机，最贴心的就是一年非人为损坏免费给您换新，价格是179元起。我觉得这个无人机既可以满足孩子的蓝天爱好，还能够锻炼专注力。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